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稍后我们来听到孙燕姿的这首代表作《绿光》。绿光在传说中代表着幸运与希望，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声音唱出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无畏，旋律里的那一段踢踏舞节奏也让人听了以后忍不住想要跟着跳动起来。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绿光》，这首歌出自她2001年的专辑《风筝》。前奏标志性的节奏一出来，相信很多朋友都可以跟着打起拍子。这首歌由李思松作曲，他把一种对于奇迹的期待和相信唱得充满动能，真的就像是一道划破天际的绿光。而歌词里的直白和热烈也都在告诉我们要保持期待，主动追寻，无论过去如何，都要相信希望的存在。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来聊聊歌剧，这门诞生400多年的古典音乐连续剧。虽然带着高雅艺术的光环，但里面的不少唱段其实特别接地气，甚至可能你早就听过，只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今天这期节目就带大家轻松解锁几首经典歌剧咏叹调，保证你听完也能在朋友面前显摆两句。咱们先来听一首劝人上进的神曲，你不要再去做情郎。这出自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唱段讲的是机智的男仆费加罗劝另一个小兄弟别整天恋爱脑，赶紧去当兵锻炼锻炼。这首作品轻

说到莫扎特，这位音乐界的天才少年还写过一首超高难度的咏叹调，堪称是歌剧界的极限挑战。接下来就请欣赏摩迪里夜后的《复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听完你就知道什么叫声音的杂技。

怎么样，是不是有点感慨，人怎么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咱们换个赛道，来到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剧和《费加罗的婚礼》其实是姊妹篇，人物一脉相承，剧情前后衔接。虽然《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晚创作了几十年，讲的却是前传故事，顺序有点绕，但剧情和音乐真的特别香。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理发师费加罗的打工人主题曲《快给大忙人让路》，一起感受一下19世纪的顶级牛马日常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徐飞演唱的《春天到万家》，他的嗓音甜美而温暖，旋律朗朗上口。春天到万家，幸福开成花。稍后时间，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山野里的阳光，来听到房东的猫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这一曲《山野里的太阳》。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0: 聆听最美和声。

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么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名。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4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了。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琴。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预盘会给我们更多。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

0: 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2: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1: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2: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张毅小提琴版《雁南飞》，这首作品原是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琴弓划过琴弦，像是大雁划过天际。那听过这首作品，让我们继续留在思乡的氛围中。接下来请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思乡曲》。这首作品旋律里带着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遥望，交响版的编配为这份个人化的情绪铺上了更宽阔的背景，弦乐的起伏像是一封写不完的家书，铜管的加入是远方传来的回响。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5月5号晚，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

0: 指挥，一级指挥袁蓓倾情执棒。在袁蓓眼中，山河长青以家园谣为灵魂主线，八个乐章层层铺展，变奏演绎，如同一部以音符编织的音乐史诗。
1: 一定让所有人都觉得家园的主题贯穿了其中，但我们每次听见，就是最后我们演奏的家园主题的时候，它在不同的乐章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和样子出现，代入感比较强。因为你想拿音乐说事儿，短短的这么一段时间以内，很难让人马上就会沉浸当中，更像一个完全用音乐堆积的一部剧。
0: 作品自鸣钟里，全场观众手机闹钟同步响起的创意互动，是整场音乐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双打击乐与乐队层层推进，情绪渐浓，闹钟齐鸣的瞬间，完成一场直击人心的环保警醒仪式。而在指挥袁蓓看来，这份创意背后藏着不小的舞台把控挑战。
1: 我要跟大家说，怎么开这个手机，是在我现在这个时间加上多少，定完了打开到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循环小节来等着大家全场的手机闹铃响起来，等大家响起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再示意大家把这个闹铃关掉，完了我们再重启音乐。所以这个是个技术问题。
0: 中曲《山河长青》及朗诵、声乐、乐队于一体，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润物无声融进旋律之中。袁蓓坦言，这样的艺术编排兼顾审美节奏与主题表达，构思十分精妙。
1: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中曲，他也得考虑听众的审美的疲劳性。你看我们这些曲子基本上都在八分钟左右，但只有中曲超过了八分钟。朗诵用文字来和音乐相结合，来让人家更深入的了解他想说什么。朗诵说完了以后，男女生的对唱，完了最后乐队他要点这个题嘛。
0: 一场完美的演出离不开幕后反复打磨与精细磨合。袁蓓带领乐团深耕细节，尤其在朗诵与乐队的节奏配合上多次推敲调整，只为达到声情合一、意境相融的最佳效果。
1: 朗诵就有个问题，计时的问题，就是我们得算那个时间，因为他那话术，话剧演员他有的时候那话术会突然间慢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音乐这个速度现在怎么能在他音乐跟他那个词儿情绪能对上，这我们走一遍，就是我乐队不能压着。
0: 深耕民乐指挥舞台，品读新作内在底蕴，袁蓓用一句话精准定义了《山河长青》的艺术价值与思想高度。
1: 我觉得它是一部在当代非常有哲思的民族管弦乐的一套作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从播种到丰收，从探索到成功，
8: 从实验到实践，从梦想到如愿，
7: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8: 劳动是梦想的起航，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7: 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用音乐向可爱的劳动者致敬。
9: 新筑场泥镜面屏，家家打道衬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家响道明。宋朝诗人

半成大的诗歌《秋日田园杂兴》描述了丰收时节劳动者唱着打连家号子连夜劳作的场景。打连家又称打长，是对粮食作物进行脱粒的一种生产方式。传唱在湖北江汉平原的《崔东崔》就是一首打连家号子。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首打情骂俏的情歌，其实它是一首打连家号子。在没有脱粒机的时代，农民需要打连家给稻谷脱粒，这时候大家会用歌唱的方式给枯燥的劳动生活增添风味。在歌唱中，人们相互逗乐，相互解闷，当然也有可能产生爱情。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谊。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

云南的秀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秀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秀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秀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秀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宁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秀荷包》。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下面我们来听啊瑞明音乐这个制作人叶云川老师最新的一张专辑，李大康老师做的缩混。经常听我节目的应该知道，这个已经当老师了这个谭松同学啊做的这个录音剪辑，更多的不说了啊，我们听为主。这是最新的专辑，入选2025广州国际音响唱片展纪念 CD。有兴趣的朋友网上去扒资料。现在是第一首曲目，《古月欢腾》，这是太古的演奏。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我们现在正在听专辑《古镇新弦》，这是继这个《古舞新弦》十几年后啊，叶云川老师的这个又一力作。下面我们来到第三首《风之月》，山峰的风，风之月，尺八演奏，一起来欣赏。

下面我们来到浔阳月夜，月色的月，深夜的夜，浔阳月夜，由琵琶、古筝、尺八、锣和太鼓组来共同演奏。

0: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 列张
0: 时有谋士智计，用兵如神。
2: 虎皮乃贵重之物，你如何能罗织百张？
3: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4: 擂鼓，
5: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6: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最深情，
8: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啊，我们正在听这个古镇新弦，现在来到第五首《乱世》，由这个太鼓组古筝和尺八来演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继续听古镇心弦，由这个瑞明音乐出品，我们把它听完啊，利用这几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暗香，制作人啊，出品人丁磊、叶云川，制作人叶云川，音乐统筹毛鸭，混音李大康，后期的这个剪辑亲爱的谭松同学啊。经常听我们音乐的知道，从传媒大学的学生，然后上了研究生，进了中戏，现在当老师。现在这首暗香啊，是这个由琵琶、古筝和尺八来演奏的，咱们欣赏。

我们继续听古镇新前啊，下面来到寻蝉问踪，是由这个尺八和宋波来演奏的。尺八呢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吹管乐器，以竹子制成，因标准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所以叫尺八，其实就是说它是一尺八。它定型于唐代，渊源呢可追溯至汉代，是外切口吹口，这个就是和箫是不一样的啊，通常是五孔，也是靠口风来控制，难度很高，音色大家现在听见了，苍凉辽阔，富于变化，极具表现力。那么隋唐呢，它成为这个宫廷雅乐，雅清烟嘛，雅乐的主乐器。宋代后在中国逐渐衰落，南宋的时候传入日本。那么20世纪以后，随着国际交流呢，又回流回中国。近年来，中国的演奏家、制作家们在乐器的制作工艺，比如说防裂技术啊，记谱体系，比如说山河谱中的这个中文指法谱啊，和教学传承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探索，推动它在中国本土。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出品的古镇新弦。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曲目呢，是《昙花》啊，是由尺八、古筝和琵琶来演奏的。咱们继续来欣赏。

现在我们来到昙花，演奏乐器尺八、古筝、琵琶。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们继续听瑞明音乐出品的古镇新弦。现在我们来到琵琶独奏《平沙落雁》。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

0: 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弦，现在我们来到百花吟，是一

下面我们来到凤江厨啊，厨是这个厨鸟的厨，凤凰的凤，凤江厨是一首独奏乐器，由尺八来演奏，继续欣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岁月最深情。
9: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瑞明音乐的古镇新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宋波独奏的涟漪。

瑞明音乐出品的这张专辑啊，是个发烧碟，就是用这个发烧友的话说啊，它是一张发烧碟，李达康老师所混，品质还是很高的，愿意听这种更高品质的，可以下面去搜啊，那个应该是能够听到他的实体 CD 的。这是叶云川老师继鼓动心弦、鼓舞心弦再遇之后哈，16年又出了一部新的这个专辑。好，我们继续来欣赏。

最后啊，我们来听这一个尺八独奏，虚赖，空虚的虚，天籁的籁，虚赖，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古典颜色我们就先听到这里，愿我们的音乐能够给您带来那么一点点的美好时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越努力越幸运。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廖昌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薛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劳动创造美好，青春书写未来，把动听的音乐献给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献给每一位逐梦的青年人。

对中西音乐的融会贯通，使冯满天的中阮演奏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爵士、摇滚、布鲁斯等众多元素。他的音乐风格博采众长，自立一派，在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和特殊的人生阅历，使冯满天的音乐跨越了地域性与民族性。 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改编自赫哲族民歌，选自冯满天的阮越原创作品集《弦歌满天山下篇》。在这首作品中，流水、渔船、江面、船铃若隐若现，中阮笛和打击乐共谱梦境，以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写意手法描绘出一幅恬淡悠闲的江景图。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金石丝竹
0: 袍土革木，
2: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2: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色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色柱用于调音，锦色也就是装饰华美的色。 1978年，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色， 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 但是色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色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春水在中国古典诗词里通常是指春天的河水、湖水和江水，是带着温柔光环的意象。诗人们写春水，一定不只是写水，他们将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体验、对感情的关照都揉进了绿意盎然的春水里。对生命勃发的赞美可以是春水，百转千回的愁绪可以是春水，奔流而去的时光也可以是春水。正因为它多变又很能够共情，才成为了中国人心里柔软且绵长的一笔。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出自苏轼《惠崇春江晚景·其一》。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一》是一首题画诗，诗里春水是清新欢喜的春水，是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信号，象征着新的开始和希望。鸭子戏水，感知到气温的变化，宣告寒冬结束。苏轼看见春景，想到河豚美味，于是就有了后一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他把自然审美与生活趣味融为一体，以一颗通透热爱生活的心，把一幅画写成了整个江南的早春。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呼花归，出自李贺《南园十三首·其八》。《南园十三首》是唐朝诗人李贺在辞官回乡归隐田园后创作的一组田园诗，春水、乳燕、黄蜂、小鱼，处处洋溢着春天的生机和希望。全诗如一幅南园春日小景，诗人以细腻笔触捕捉春日生机，在宁静的田园生活中寄托了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与对闲适心境的追求。李贺笔下的春水是唤醒自然的使者，连接着天地和生灵。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出自冯延巳《夜间门风乍起》。这是一句千古名句，出自五代词人冯延巳写的一首花间词《夜间门风乍起》。一个昼字，一语双关，既写水面泛起涟漪，更写内心被触动，泛起波澜。这池春水表面上是春日美景，实则也代表当时暗流涌动的时代局势和词人动荡不已的内心。作为五代南唐的宰相冯延巳，他常常用闺怨词寄托自己的心境，因此这首词虽然是标准的花间词体格，却藏着比一般花间词更深远的愁绪与境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李煜把春水的意象推向了极致。那一江春水承载着他亡国的悲痛，滔滔不绝，奔腾向东，不可挽回。这是千年诗词里春水最沉重的一面，也是最震撼人心的一面。这首词里以春水喻哀愁，写出了愁绪之长、之深、之汹涌、之无尽。李煜用生命写完了这首词，也用这首词终结了自己的一生。

一杯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出自王安石《北碑杏花》。王安石笔下的春水是一位深情的守护者，环绕着杏树，呵护着杏花，象征高洁不染的品格以及守护自身清白的精神境界。王安石寄情山水，以杏花自喻，永物言志，表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坚守。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难墨碾成尘。全诗借杏花抒发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仍坚守信念，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气节。一江春水，不同心境，有人照见生机，有人照见离愁，有人照见豁达，有人照见苍茫。我们既爱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暖意，也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绵长，既有春水煎茶的闲情，也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苍茫。愿随碧水逐清风，遍历山河不染尘。愿您以清澈之心面对世事，在这一江春水中找到独一无二的自己，守一份从容，怀一份坚韧，让每一段经历都如春水映照，澄澈明朗，向阳而行，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与坦荡。春水照见人生，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

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弦歌言情，乐润芳华，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在音乐的滋养中坚守初心，奋勇前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关乃中作曲的第2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这部作品的2乐章是夏夜。北京的夏夜是懒洋洋的，春耕已过，秋收未到，入夜后在后海泛舟，穿行在荷花丛中，当白天的喧哗与燥热褪去，静夜里吹来一阵凉爽的风，荷叶散出淡淡的清香。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琴在古代传说中被认为是神农、伏羲、尧舜等圣贤所创制，最初它为五弦，五弦的名称与我国古代音阶的名称一致，为宫、商、角、徵、羽，后来又加了少宫、少商两弦，成为七弦。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与马王堆汉墓中的七弦琴形状基本一致，这说明琴的形制在先秦时还处于发展变化中，到汉代逐渐定型。历代文人雅士对古琴文化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琴歌、琴曲、琴谱、琴论，甚至在被称为酌琴的制琴方面均卓有建树，所以对于古琴的全方位研究被上升到了琴学的高度。先秦时候的琴常常是与瑟相伴，《尚书》中记载，伯父琴瑟已咏，意思是说击打着节拍以琴瑟伴奏歌咏。诗经中更有多首提到琴瑟，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琴瑟有之，《唐地》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等。琴的独奏艺术奠定于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的曹柔简化了文字谱而创建的简字谱，对琴曲的创作、保存与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琴曲作品题材多样，其中以借景抒怀的作品居多，《梅花三弄》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很多人正是因为听了其中那段优美的泛音旋律而喜欢上了古琴艺术。琴曲《梅花三弄》源自东晋名将桓祎吹奏的笛曲三调，后来这首笛曲也有《梅花引》《玉飞引》等别名。《梅花三弄》曲谱最初见于明代的《神奇秘谱》中，其解题写道，桓祎出笛为梅花三弄之调，后人以琴为三弄焉。乐曲通过对梅花芬芳宜人、傲霜斗雪的歌颂来比喻人的高洁品质，前半阙奏出了清幽舒畅的泛音曲调，以表现不畏霜寒的梅花恬静而安详的神态。这个泛音的曲调在不同的徽位上被重复演奏了三次，所以称作三弄。乐曲的后半阙音乐运用快速的拂、索等指法和强烈的音色对比，以表现梅花在严寒劲风中迎风摇曳、坚韧不屈的形象。今天我们欣赏古琴演奏家蒲雪斋演奏的《梅花三弄》。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音乐中有力量，有温度，更有对生活最深的热爱。不管是舞台上的演奏家，还是生活里的奋斗者，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发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紫竹调原本是一首柔美含蓄的江南丝竹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具有电子音乐风格的版本，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色让盎然的春色摇摆起来，在保留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喜悦之情。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舜帝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7: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7: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音乐作品《西域行》由林吉良作曲，由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主导相关演奏编排。这首作品集结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的阮族重奏阵容，巧妙运用阮的特殊音色，以顿挫的节奏勾勒出古丝绸之路的苍茫与瑰丽，声部间的叠峦交织恰似驼队踏着落日余晖行走在沙海之上，既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又有西域人文风情的神秘，诉说着遥远的西域传说。

今天我们听到的《西域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演奏，选自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这张专辑是瑞明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中的一张，以国际级制作水准收录了阮和柳琴的经典曲目与即兴作品。

中阮宇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由刘鑫作曲，将中阮浑厚纯美的音色、多变的节奏与多种演奏技巧充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突然发现中阮不仅仅作为乐队中的一个角色出现，而是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欣赏由中阮演奏家魏玉如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中阮宇乐队作品《云南回忆》的第三乐章，一起来感受七彩云南的生机勃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5: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4: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5: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4: 哎呦，自己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6: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8: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0: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8: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0: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9: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0: 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是歌咏苏州的名篇，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艺术家创作以苏州为题的文艺作品，由朱昌耀作曲、王爱康配器的音乐作品。

0: 备。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丝竹悠扬，承载少年情怀，古典铿锵奏响青春节拍，我们以琴为剑，以乐为帆，以青春之我祝青春之中国。汉天雷是南方较常出现的一种天气气象，晴日当空却听闻雷声。乐曲《汉天雷》是颇具代表性的广东音乐作品，密集的扬琴声一阵赶着一阵，恰如晴天里滚动的引雷，旋律间使而音程扩大，犹如云气翻腾。来欣赏青年扬琴演奏家史月演奏的《汉天雷》。

0: 奇，带你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竽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和，大一些的称为竽。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和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竽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竽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喜欢听竽独奏，南郭先生觉得混不下去了，只得连夜逃跑了。这个故事说明了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竽这个乐器在战国时就很流行了。后来由于竽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竽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吹奏出和声的乐器。笙因参差排列的发音管很像凤凰并拢的翅膀，所以又被叫做凤笙。笙的音色柔和丰满，唐朝诗人曹唐在《小游仙诗》中写道：“月光悄悄笙歌远，马引龙声归五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等喜欢吹奏芦笙，而且是边舞边吹。当地人说：“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引吭高歌到翩翩起舞飞向天空的优美姿态。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中国。

从古至今，歌声一直伴随着劳动者的脚步，山歌声声唱出坚韧与希望，号子悠悠，礼赞坚守与担当。那些在田间、在工地、在码头响起的音乐，最朴素也最动人。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马对于生活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同胞而言，是相互依靠的好伙伴。哈萨克族同胞通过观察模仿马儿的运动姿态，创造出了一种矫健而充满活力的舞蹈，那就是黑走马。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大美伊犁》当中收录的歌曲《黑走马》，将传统的哈萨克族歌舞《黑走马》进行交响化的配器，使整首作品更有层次感。跟随着黑走马豪迈爽朗的歌声，我们也想随之舞蹈，在律动中感受乐观和通达。一起来听这首哈萨克族民歌《黑走马》。

起来，爱情甜蜜如花开，兄弟见面跳起来，合家欢乐小常在，欢乐音乐响起来，大家一起跳起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烟雨江南春来早，周璇演唱的《最忆是江南》，将江南的自然景致与人文风情融为一体，以西湖、烟雨、亭台、流水等江南标志性的意象为笔触，勾勒出一幅朦胧唯美、动静相宜的江南水墨画卷。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斯琴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斯琴鬼歌》则俏皮泼辣。《斯琴鬼歌》是湖南李黎明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0: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 就是通灵宝玉啊！
2: 啊，我没有。
1: 你没有？”
0: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3: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6: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

劳动光荣，青春可贵，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们用音乐致敬每一位劳动者，愿你以汗水浇灌梦想，以实干笃定前行。愿你眼中有光，心中有火，在奋斗的路上步履不停，永远热烈，永远青春。由尹向涛作词，杨一博作曲，张其平演唱的《最美是你》，这是一首讴歌人民警察的音乐作品。警察守护着万家灯火，舍小家为大家。张其平的歌声唱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坎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晚上听到阿鲁阿卓和汤飞共同合作演唱的《人间天河》，这首歌也是电影《天河》的主题歌，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四川乐山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朱慧前，他的音色清澈婉转，细腻动人，在金钟奖民族声乐组的角逐中，他先后演唱了马伊拉变奏曲、飞针挑花、莲的心事等多首难度较高的声乐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新疆之花》是他在金钟奖决赛当中演唱的一首作品，这是一首新疆风味浓郁的歌，朱慧前在演唱当中融合了民族元素与花腔技巧，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0: 阳光变得慷慨，音符里萌动着新生的雀跃。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伴你邂逅春日灵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谁不说俺家乡好，是拍摄于1961年的电影《红日》当中的插曲，取材于胶东民歌《王二小赶集》。这首歌曲的旋律音调具有典型的山东民歌风格，唱出了沂蒙地区的大好风光和军民鱼水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八只眼合唱组的演唱版本。

王丽达演唱的《父亲的汗水》是一首情感真挚、技法细腻的感恩佳作。她以柔美而深情的声线，将对父亲辛苦劳作的感念融入到每一句歌词中，声情并茂地传递出了那份无言的父爱与感恩的心。来听王丽达演唱的《父亲的汗水》。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文学、艺术、文化、政治、经济、文艺、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无可比拟的成就。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节日庆祝劳动，但是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却有不少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行业、不同劳动者风采的文学作品，抒发着对劳动者的赞美和讴歌之情。 下面要说到的这首诗其实很多朋友小时候都学过，这是李白写的一首赞颂炼铜工人的诗歌。在这首诗中，李白描绘了炼铜工人边劳动边歌唱的场景，这在唐诗中是不多见的。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 唐·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十七首》是李白的祖诗作品。 这首诗中的秋浦是个地名，在如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地处皖南北临长江。这首诗的第一二句，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意思是炉火熊熊燃烧，红色的火星四溅紫烟蒸腾，广袤的天地被红彤彤的炉火照得通明。李白在这里用紫烟而不用浓烟，淡化了冶炼工匠的艰辛， 给工匠们的劳动场景赋予了一层美丽的色彩，也说明李白对色彩美高超的捕捉能力。第三四句，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暖左边是赤色的赤，右边是报纸的报的右半部分，暖就是因羞愧而脸红。在这里，暖郎是指被熊熊炉火照红了脸的冶炼工匠。 工匠们在寒夜里，在月光下，仍然辛勤地忙碌着，喊着嘹亮的号子，唱着粗犷的山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响亮的歌声震动了寒冷的山川。整首诗虽然只有20个字，却把冶炼工匠辛勤工作时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也表达了李白对冶炼工匠的赞颂之情。 我们再来听首歌，这是马可作词作曲，王继农演绎的摇滚版的《咱们工人有力量》。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工人师傅，在民族复兴大业的路上，是你们的付出和贡献促成了我们的飞速前进。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7: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6: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7: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6: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美丽的新疆，美丽的歌，维吾尔族同胞用歌声等着大家的到来。在阿丽木的歌声当中，我们仿佛可以闻到风中薰衣草的味道，看到白雪皑皑的雪山，尝到香甜的瓜果。那下面就一起来听由阿丽木演唱的《我在新疆等》。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新疆很多人都去过，或者没有去过也特别向往，因为新疆的美是非常绚丽多元的，非常丰富色彩的一种美。塔吉克族居住在塔什库尔干以及穆斯塔格峰这样一个真正的高原上的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民族

化、服饰、语言、音乐、艺术。我们讲塔吉克族的音乐我不熟悉啊。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当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这首曲子我特别的熟悉，这不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吗？这不就来自于电影插曲吗？哦，原来它是来自于塔吉克族，没错，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作曲雷振邦老师拾取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其中选择了非常具有塔吉克族代表性的古丽碧塔。当这个非常神秘悠远的旋律以及曲调以及这些乐器音色语言响起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就是神秘美丽富饶的新疆。在这里请大家欣赏我们最熟悉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原曲古丽碧塔。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

0: 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云飞演唱的歌曲《云中的鄂尔多斯》是一首集地域风情与个人风格于一体的草原民谣佳作。它以悠扬舒展的旋律、清澈浑厚的声线，将鄂尔多斯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情怀传递得真切动人。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民歌走天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童年是很多人美好的回忆，童年往事就像夜空中的繁星，抬头可见。而青春的成长就是由一个个美好的童年回忆组成的，额尔古纳乐队便重拾那些童年的回忆，写成了歌曲《寻》。

青年歌唱家周璇的歌声在大气恢宏中又带着甜美，给人非常愉悦的听觉感受。马上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歌曲《多想为你唱支歌》，这首作品表达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

0: 人生在勤，勤则不愧。
1: 觥崇为志，夜广为勤。
0: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
1: 三千年前的先民们，吟诵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诗句，开始一天的劳作。
0: 新时代的我们，秉持着劳动最光荣的精神，踏上实现中国梦的征程。
1: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0: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
2: 人们通过劳动换来了丰富的收获，在辛苦劳作时唱着劳动号子装点生活，这或许是劳动

用号子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样的幸福感也在劳动号子中得到体现。早在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中就有关于劳动号子的记载，书中说当时喊号子是用耶呼这样的声音，类似劳动时发出的嘿呵一类的语气词。时工号子是一首展现时工劳动的歌曲，展现了时工通过辛苦的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画面。我们来听周强的演唱。

熊劲儿搬喽！嘿呀个走！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宫悦演唱的《风雨兼程》，出自词作家王小岭之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陈阳。曹富佳与张英席演唱的歌曲《追随》是一首美声与流行完美融合、大气又深沉的新时代主旋律佳作。两位歌唱家以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杨玉鹏作词，王龙作曲的歌曲《有幸》，以黄色的皮肤，土地的颜色这句歌词作为开篇，将中华民族与中华大地紧密相连，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深厚情感。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明亮的声线，让每一句歌词都充满感染力。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

音乐人李杰在一次坐飞机的过程当中，看见万里高空中的白云，有感而发，于是便写下了歌曲《行走》。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为大家送出这首由李杰的家园合唱团演唱的《行走》。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的古老调子，到岁月中的深情唱腔，
1: 旋律漫过青山绿水，歌声唤醒乡愁记忆。
0: 每一次探寻都在触摸文化的脉搏，
1: 每一次吟唱都在续写传承的华章。
2: 唱唱歌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
1: 让文明根脉永续，让世界听见中国。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我つけとけば。
1: シャトーモジドン。
0: 我つけとけば。
1: 野火あゆされどんしま。あゆさせプリセンポーツマ。
0: 我つけとけば。

这首叫卖小调由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演唱，融合了老上海街头的叫卖声与现代合唱艺术的特色表达，巧妙地再现了上世纪沪上弄堂生活的烟火气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

0: 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的《绒花》是电影《小花》的插曲。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绒花》不仅在电影《小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绒花》的合唱版，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孟大鹏的介绍。
1: 这个《绒花》这首歌原本呢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这个电影当中的女游击队长抬着解放军伤员这个担架，一步一步跪着这个行走在这个陡峭的山路上，歌声呢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个《绒花》呢，是作曲又是指挥吴浩老师，根据当时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这个插曲，又改编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作品。我们现在演唱的这个版本呢，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叫 SAB 混声三部合唱的版本，也是一首献给岁月的歌，献给你们和我们的青春。

0: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3: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4: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4: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5月1号和5月4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希望每一次当您打开收音机，我们准备的音乐都能。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春日，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这首《春日》看似是一首写景诗，实际上是一首说理诗。朱熹一生推崇孔孟之道，他用东风比喻圣人之道，用万紫千红来隐喻孔学的博大精深。朱熹笔下的春天，风和日丽，生气勃勃，百花竞艳，万物更新。特别是那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更把春天写活了。这句诗也成了脍炙人口的千秋名句。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春日》，是作曲家戴于吴根据朱熹的诗作谱曲的合唱作品。优美清新的旋律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春天的无尽想象，层次分明的多声部演唱展现出春季江南应接不暇的美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于李健的《最美的春天》，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春日的景色，旋律清新淡雅，吉他如潺潺溪流，充满诗意。李健温暖的嗓音将春天的美好唱得如诗如画。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生机勃勃的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钢琴家 Keith Jarrett 是当今爵士乐坛公认的大师。和很多爵士乐大师一样， Keith Jarrett 的音乐教育是从古典音乐

乐开始的。六岁时，他就举办了自己的演奏会。喜爱爵士乐是从十岁开始的。Keith Jarrett 曾说，音乐是无法使用言语来表达的，音乐只是在空气中等你找到。来听一首他的代表作品 My Song。 那一刻，旋律从指尖，从心间飘出，隔绝一切思绪，沉浸在音符编织的爱和喜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5月1号和5月4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萨顶顶的自由行走的花，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愉悦，整体的氛围是那样的自由灵动，又带着一丝微微的伤感。萨顶顶在创作这首歌时采样了云南的民族音乐元素，以西方的电子乐为基底，构建出了富有国际视野的新民族音乐范式。萨顶顶在这首歌中想表达的是一种一切都在流动的哲学意象，花会走，愿望会实现，美好的事物会不断转换融合与重生。听这首歌的时候，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纯净的诗意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刚刚您听到的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青花瓷》。这首歌里唱到天青色等烟雨，其实天青色是我国陶瓷汝窑的颜色。五代皇帝周世宗曾经御批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从此天青色便成为汝窑的代名词。晋灭北宋之后，汝窑也随之消亡，开窑时间前后只有2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也相当稀少，流传到现在的珍品已经不足百件，所以有句俗语叫家财万贯不如汝窑一片。其实早在欧洲掌握制瓷技术之前的1000多年，我们中国已经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瓷器。可以说陶瓷文化作为我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宋朝诗人梅尧臣所写的一首与烧窑工有关的诗作《陶者》。在这首诗中，诗人只用事实做对照，不加评论，发人深省。陶者，宋·梅尧臣。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林林居大厦。这首诗浅显易懂，很像是一首歌谣，这也正是梅尧臣的诗作古朴淡泊的特色。第一二句，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说的是烧瓦工人们挖光了门前的土来烧瓦，但是自家房屋上却没有一片瓦。第三四句，十指不沾泥，林林居大厦，这其中的林是鱼鳞的鳞，鳞鳞是形容屋上的瓦片像鱼鳞一般整齐排列。这两句的意思是，那些富贵人家十个手指头连泥也不沾一下，却可以住在铺满瓦片的房子里。梅尧臣这首五言绝句《陶者》是一首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作品，用环环相扣的对比表达出了对弱者的同情。而说到了陶瓷，下面我们就来听由西音社的小魂带来的《瓷》。这首歌把时光拨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景德镇，作为官窑御窑的所在地，景德镇兴盛数百年，烧制出青花瓷、粉彩瓷、色釉瓷，这些精美的瓷器有的遗失在历史长河中，有的则在后人的修复保护下光彩夺目，向我们展现着描绘在瓷器上的大好河山。

0: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1: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2: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4: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经典音乐广播在5月1号和5月4号策划了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希望每一次当您打开收音机，我们准备的音乐都能为您带去好心情。
5: 一定要去看看。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

0: 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王俊凯《春天在哪里》。王俊凯的版本在编曲上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干净的吉他声铺底，搭配着层次分明的和声设计，整体听来非常的清新又很自然。王俊凯的嗓音干净通透，咬字轻柔，既致敬了经典，又赋予了这首歌一份符合当下审美的青春气息，成功的连接了不同代际的情感共鸣。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分享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好心情。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今天来聊一聊公务员出身的作曲家夏布里埃的故事。在古典音乐领域半路出家的作曲家不算少，许多著名作曲家都是后来转行从事音乐创作的，比如学法律的柴可夫斯基，学医的伯辽兹等等。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很有魄力的法国音乐家夏布里埃。夏布里埃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非常喜欢音乐和舞蹈。童年时，夏布里埃就显露出音乐才富。他六岁开始学钢琴，八岁就已经尝试作曲，但是由于父亲一心想要培养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夏布里埃15岁时，全家便迁往巴黎，让他攻读法律。1861年，夏布里埃毕业后便在法国内务部任职，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不过，这些岁月对他来说并没有虚度。由于夏布里埃对艺术的热爱，他结识了不少真正的艺术家，包括象征派诗人魏伦、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雷诺阿等等。他自己也在不断地自学音乐，并在音乐圈找到一些知心朋友，包括杜帕克、弗雷等。

让夏布里埃事业发生转折的事情发生在1879年，当时夏布里埃同他的好友作曲家杜帕克专程到慕尼黑观看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夏布里埃被瓦格纳的音乐深深震撼，就此下定决心要献身于音乐创作。1880年，年仅40岁的夏布里埃放弃了他在内务部的职位，他全身心投入到音乐创作之中。即使在今天，一位中年男人辞掉公务员的工作去转行，也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在此之前，夏布里埃已经创作并上演了喜歌剧《星宿》和《无意的教育》，被巴黎的观众视为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业余作曲家。在所有的创作中，除了几部比较闻名的歌剧、少数各有特色的钢琴作品和浪漫曲外，夏布里埃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管弦乐狂想曲《西班牙》。夏布里埃优秀的作品总是显露出一种生气盎然的情绪，还有嘲弄式的幽默感和打动人心的诗意。以作曲家的身份出道后，夏布里埃全心全意创作音乐的时间大约有10年。后来由于疾病的困扰，他的创作效率大大降低。1894年，年仅53岁的夏布里埃与世界告别了。不过幸好有这黄金般的10年创作期，让我们今天能听到他那么多优美的音乐作品。

春风拂过傍晚的街角，也吹动旋律的涟漪。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6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乐。

0: 章为你描绘一幅暮色春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在当时推出的时候便火速地红遍了大街小巷，其实它的旋律非常简单，唱的也只是非常常见的爱情心态，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虽然说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但是就在这一深一浅的平衡当中，表达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和大家来听歌，一起来分享彼此的心情。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咏琪，新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杰演唱的《绽放》也是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的片尾曲。这首歌从战士出征前的温情场景切入，主歌以鲜花、号角等意象勾勒出战时离别的情感，副歌以激昂的旋律传递出对胜利的信念与和平的愿景。张杰的演唱融合细腻情感与磅礴声线，通过音乐语言展现出志愿军战士的家国情怀与精神力量。
2: 我来不及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谷、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斡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颜荣。五月五号晚，中国煤矿文工团第25届五一音乐会暨山河长青首演将在北京音乐厅奏响。本场演出由中国煤矿文工团民乐团副团长、一级演奏员杨洋担任乐团首席。常年坐镇五一音乐会舞台的他，面对这部全新原创大作，依旧深感使命在肩，排练任务紧张而繁重。
1: 每一次排练都需要大家100%的集中精力，而且像困难片段一定要拿回家练习的。在排练的同时，我还要监督各个声部，他们有什么重点难点，然后下来以后呢，我们在下面再把它解决掉，这样呢，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更顺利一些。
0: 在杨洋看来，往届五一音乐会多聚焦劳动者风采，而山河长青跳出了固有视角，利益格局更为宏大。
1: 山河长青这部作品，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话题，它是世界的，它是全人类的。往年的五一音乐会可能更多的是讲劳动者，这一次呢，我觉得它有更加远大的抱负在其中。
0: 相较于传统民乐曲目，山河长青在演奏技法、节奏编排上都做了全新突破。密集的16分音符、多变控拍与大量变化音，对演奏者的专业功底提出了更高要求。
1: 会有很多的技巧性的展现，与在演奏传统音乐作品当中，它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它里面呢会有16分音符，包括控拍、控8拍、控16拍的这种丰富的协奏型，还有非常多的变化音。
0: 身为乐团首席，杨洋不仅要精进自身演奏，更肩负着统筹声部、统一演奏规范的重任，细心打磨功法，协调声部默契，以专业担当为整场演出筑牢根基。
1: 就比如说我们弦乐声部吧，首先我拿到作品以后，我需要给大家统一功法，那么如何画出一个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演奏起来非常舒服顺手的功法，那它就是考我的时候了。在拿到谱子之前，我也要比大家多花一份心思，这样呢把功法统一好了，我们才能呈现出更好、更整齐、更好听的音乐。
0: 在杨洋的心中，山河长青用流动的音符留住山河风物，镌刻时代印记，是一部写给土地、写给岁月的音乐答卷。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那么山河长青呢，它要做到的就是在流动的时间里记录我们土地的故事，留存我们时代的记忆。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2: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1: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2: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

0: 奋斗者正青春，
1: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王菲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她对歌曲的诠释让这首经典的旋律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自在。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

1931年，赫鲁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赫鲁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赫鲁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赫鲁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赫鲁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赫鲁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赫鲁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张信哲《微风掠过》。有人说他的歌声就像是一壶酒，醉倒了太多的人，所以很多人的爱情，很多人的过往都遗失在他的歌声当中，因为他的每首歌都能唱出你我的心事。

0: 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克勤，晚风心里吹。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霆，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晓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选自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带给我喜悦的春。弹着老吉他，让我们听遍山巅水崖。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每一刻的细水长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

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节目的开始为您送来的是一首上世纪70年代发行的经典甜歌，来自刘文正，《梅兰梅兰我爱你》。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词让人过耳不忘。刘文正活力的演唱，把单纯的爱恋唱得纯粹又热烈。梅花的坚韧，兰花的优雅，都藏在这一句“梅兰梅兰我爱你”当中，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时光的温柔记忆。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New Boy 来自朴树，这是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由朴树创作词曲，知名音乐人张亚东编曲制作。轻快的鼓点加上明亮的吉他，充满电子音乐的感觉，更是把新世纪来了的兴奋感拉满。这和当年朴树略带少年气的嗓音完美契合。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

还记得2007年上映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吗？在周杰伦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里，充满了对古典音乐巨匠肖邦的致敬。影片那段让人眼花缭乱的斗琴戏，简直就是肖邦经典旋律的大乱斗。第一首曲子，杰伦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直接挪到白键上弹。第二首更是即兴改编肖邦的升 C 小调圆舞曲。古典曲目在他的手指下被赋予了热血的节拍，充满了青春张力。

肖邦对杰伦的影响远不止电影，在2005年，周杰伦甚至直接以肖邦为题发行了专辑《十一月的肖邦》。虽然主打歌《夜曲》没有直接引用肖邦的旋律，但整首歌的氛围、歌词里的怀念与诗意，分明就是肖邦《夜曲》精神的当代延续。用音乐纪念爱情，用琴键诉说秘密。

从琴童到音乐人，杰伦始终带着古典基因创作。对于他而言，这些古典旋律是一路陪伴他成长的美好印记。他不仅将一众古典名家的经典作品写进自己的音乐创作，更把这份美好悄悄写进一代人的青春 BGM 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忘情森巴舞来自草蜢。这首在1991年发行的经典舞曲，由身为草蜢成员之一的蔡一智填写普通话歌词，原曲改编自德国音乐组合 MCL 的经典舞曲。一起森巴舞，不用孤独，抛开烦恼与痛苦，享受假期。我们就一起在欢快的舞曲中放下压力，在假日里尽情释放。继续来听孙悦《幸福快车》。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 Secret Garden 神秘园是一支享誉世界的 New Age 新世纪音乐风格乐队，成立于1994年。他们的作品融合了爱尔兰音乐空灵飘渺的乐风，以及挪威民族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特点，乐曲恬静深远，舒缓柔美，充满了追忆的柔情，令人沉醉其中。耳边的旋律是他们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Hymn to Hope， 中文名翻译为希望之歌。悠扬的小提琴旋律加上跃动的钢琴，穿插着如点睛之笔的风笛声，让这首曲子充满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0: 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刚刚听到的是陈明韶带来的《浮云游子》，创作者苏来以自身在异乡生活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歌。这首作品更是被刘文正和南方二重唱等音乐人多次翻唱，这也让它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一首乡愁主题的经典。

0: 点点春光藏进夜色，盏盏灯光照亮归途。现在是晚上八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度过温柔春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歌曲《心恋》是1961年崔萍原唱的经典老歌，这首歌由陈蝶衣作词，梁玲选作曲。在2017年，演员任素汐为推广电影提着心吊着胆重新演绎了这首复古金曲。任素汐的版本拥有着慵懒的 Tango 节奏，加上她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这一版本把暗恋里的偷偷凝望和欲言又止的单恋心事唱得撩人又戳心。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放光芒。
1: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2: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3: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4: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5: 还有什么发现？
6: 铁玫瑰又现身了。
7: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这首《风的来信》是金玟岐为2020年上映的热播剧《下一站是幸福》演唱的片头曲。温柔治愈的旋律，金玟岐细腻干净的嗓音，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时的期待、犹豫和坚定。风带来心动的信号，也带来勇敢去爱的勇气。愿听歌的你也能在爱里确信彼此，更确信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代表春天的风物有很多，柳絮是让人有着复杂情绪的一种，它是春天的浪子，风往哪儿吹它就往哪儿去，生于枝头，却最终不属于任何一棵树。柳絮不是柳树的花，而是柳树雌株的种子和种子上的白色绒毛，也叫柳绵。杜甫笔下癫狂柳絮随风舞的浪漫意象，其实是柳树繁衍后代的方法。那轻盈如雪的绒毛是种子的天然降落伞，借风力把生命播撒到更远的地方。但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柳絮确实是恼人的，很容易让人过敏。在古典诗词中，柳树出现的频率极高，被诗人赋予诸多情感，可以是浪子，是游魂，是美人，是过客，也是春天最后的温柔。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在古诗文中，杨柳通常特指柳树，杨花特指柳絮。词源中明确解释说，杨花即柳絮。唐朝诗人韩愈年过半百时，写过一首暮春时节的小诗，叫做《晚春》。诗中描述的暮春时节，花草树木仿佛能感知到春天即将逝去，纷纷争奇斗艳地绽放，连朴素无华的柳絮和榆钱也不甘示弱，化作漫天飞雪，加入留住春天的行列。这首诗把草木当作人来写，赋予他们知觉与情感，既展现了生机盎然的热烈，也传递给我们积极的人生态度。无论天资禀赋如何，都应珍惜时光，把握当下，以自己的方式绽放价值，让平凡生命也能为世界增添独特光彩。韩愈笔下的杨花就是柳絮，杨花榆荚虽然不是姹紫嫣红，但是它们为这个春天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他，尽情绽放生命的姿态，平凡而又伟大。绝句，宋·时茂。来时万缕弄青黄，去日飞裘满路旁。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是

0: 在北宋诗人石茂的眼中，杨花是他漂泊生涯的知己。石茂是安徽芜湖人，考中进士后远离故土，辗转各地为官，一生都在奔波忙碌。一年暮春时节，石茂又要踏上新的行程，看着杨花铺满道路的模样，他写下了这首绝句。在古代文人笔下，柳絮一直是漂泊离别的象征，可石茂却从杨花身上看到了更深层的意义。诗人没有一味悲叹杨花的飘荡，反而以杨花为参照，将柳絮的一春飘荡与自己的中年羁旅对比。杨花虽随风飞舞，却只忙碌一季，春尽便有了归处，而诗人辗转天涯，中年奔波无休，连短暂的安定都难以求得。但石茂没有沉溺在悲伤里，反而从杨花的身上汲取了力量。即便仕途奔波，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在每一个任职的地方认真做事，把漂泊的日子过成了充实的人生。杨花看似飘荡的一生，其实是在尽情拥抱春风，拥抱每一段旅程。时髦的奔波也不是无奈的漂泊，而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坚定前行。他们都在各自的轨迹里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千年诗行中，春日浪子柳絮不是季节的残痕，而是时光的诗人。纵使身若浮尘，掠过人间，把离别、漂泊、思念与怅惘一一写进风里，洒向天涯。人生如絮，有起有落，但每一次奔赴都会留下独一无二的足迹，每一次飘荡都是成长，每一次落地都是新生。唯有向光而行，才能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长成下一季的垂荫如幕，诗行成林，才能在无边天地里活出自己的光。一点清新寄长风，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7: 弦歌为伴，
6: 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2: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6: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2: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追梦人。
0: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井柏然唱出的这一句就是青春与远行的经典写照。这是井柏然为电影《等风来》献唱的一首《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也是电影《等风来》的推广曲。井柏然是这部电影的主演，他用演员强大的共情力来诠释歌曲中的青春心事，配合着原唱者好妹妹乐队写下的干净的旋律，井柏然清澈的嗓音

0: 人生在勤，勤则不愧。
1: 觥崇为志，夜广为勤。
0: 不惰者，众善之师也。
1: 三千年前的先民们，吟诵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诗句，开始一天的劳作。
0: 新时代的我们，秉持着劳动最光荣的精神，踏上实现中国梦的征程。
1: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
0: 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
1: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劳动节特别策划劳动欢歌。

在云南红河，鼓在当地彝族同胞心中是重要的存在。每逢栽秧时节，花妖彝族会举行一种祭祀活动，被称为打栽秧鼓。姑娘们在田边架起秧鼓，跳栽秧鼓舞，以祈求风调雨顺。鼓被敲一下，就象征着祈祷一次。 在彝族的文化历史中，据说彝族先民共编撰积累了30多套古典，每套古典都与一种农事活动相关。打秧鼓也成为饱含历史记忆的风俗仪式和文化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新稻子组合演唱的《打秧鼓》，展现了打秧鼓的风貌，唤醒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0: 穿越时光，聆听经典，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李新草。
1: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2: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3: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4: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5: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1: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送你一朵，
8: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我是杰科。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音乐人赵英俊为歌曲同名电影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这也是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支作品。温柔质朴的旋律，真诚治愈的歌声，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前行、勇敢对抗风雨的人。无论历经多少坎坷，都愿你被温柔以待，都值得一朵鼓励自己的小红花。

0: 别失望。
1: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短暂的创作生涯涉及到了各个音乐领域，无论是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是其他形式的室内乐和器乐小品都有所涉猎。莫扎特的音乐表现出他特有的流畅的旋律、明快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在莫扎特的器乐创作中，

最为突出的当属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27部钢琴协奏曲，其中23部为原创，早期的4部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钢琴奏鸣曲。现在我们听到的 F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K37 是莫扎特根据劳帕赫和奥诺埃尔的奏鸣曲改编而成，创作于1767年。

从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组成。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独奏协奏曲的形式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并影响深远，而莫扎特也被认为是近代协奏曲的创始人。莫扎特的早期钢琴协奏曲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K39 根据劳帕赫和舒贝特的奏鸣曲乐章改编，创作于1767年，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改编自劳帕赫的第一奏鸣曲，第二乐章则改编自舒贝特的第17奏鸣曲。

莫扎特的协奏曲创作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探索阶段，他的前十部钢琴协奏曲均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有四部。后来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创作的六部钢琴协奏曲也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创作。莫扎特定居维也纳之后，他的钢琴协奏曲创作逐渐走向了成熟，并在最后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今天我们欣赏的是莫扎特早期的四部钢琴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D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K40，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埃卡特和 CPE 巴赫的奏鸣曲改编而成。

器协奏曲是莫扎特最有成就的音乐创作领域之一。他创作的27部钢琴协奏曲不仅极大地充实了钢琴艺术宝库，更成为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留给后世的一笔显赫而珍贵的遗产。莫扎特的 G 大调第4钢琴协奏曲 K41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埃尔·劳帕赫的奏鸣曲改编创作，我们一起来欣赏。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

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得到了无数观众的钟爱。其中王子与白天鹅那段如泣如诉的双人舞，四小天鹅在得知王子会救众人脱离苦海而跳起的四小天鹅舞，还有黑天鹅奥基利亚在独舞变奏中一口气完成的32个单足立地旋转，都是世界芭蕾史上十分经典的舞段，造就了令世界观众所沉迷的永远的天鹅湖。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序曲《

1871年，柴可夫斯基住在妹妹家，他与妹妹家里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决定送给可爱的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根据他们平时阅读的德国童话《天鹅池》来创作一部独幕芭蕾音乐，这就是后来的舞剧《天鹅湖》的雏形。1875年，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格里采尔与剧作家皮盖切夫联合创作了《天鹅湖》的故事，并以800卢布的报酬邀请柴可夫斯基为其谱曲。这对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收入仅1500卢布的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欣然答应，并于1876年完成了舞剧音乐的创作。

1877年2月20号，首版天鹅湖被搬上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然而这个版本却以失败告终。柴可夫斯基感到万分沮丧，自此之后10年没有再创作过芭蕾音乐。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以后，由尤斯·比基帕和列夫·伊凡诺夫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于1894年再次上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自此，芭蕾舞剧《天鹅湖》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第一幕中的音乐。

舞剧《天鹅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典雅优美的风格，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将不同的舞蹈段落连接发展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都极为完美，对不同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刻画也非常到位。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第二幕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音乐的历史长河中，钢琴家是最闪耀的明星之一，他们在黑白键的方寸空间里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绚丽瞬间。现在您听到的是肖邦降 D 大调第八号夜曲，演奏鲁宾斯坦。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可谓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他指尖流淌出的是身为波兰人所特有的力量与热情。从1932年开始，鲁宾斯坦为百代唱片公司系统地录制了肖邦的作品。在近七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肖邦的夜曲、波兰舞曲、马祖卡、协谑曲、协奏曲等唱片的录制，受到了乐迷广泛的认可和欢迎，也奠定了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肖邦作品演奏权威的地位。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 G 小调第一号叙事曲，这是肖邦四首叙事曲中的第一首。肖邦在这四首叙事曲中创造了一种非常自由的新形式与新内容，超越了传统叙事曲那种较为固定的曲式，

鲁宾斯坦有着长达12度的天赐之手，但是在鲁宾斯坦的演奏艺术中，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音乐的整体性始终占有至高的地位。他宁愿牺牲个别音的准确，而从不放弃乐曲的整体结构。鲁宾斯坦曾经说过，过分追求演奏的完美无瑕，会使音乐陷入危险的境地，听起来会是冷冰冰的，热情不起来。弹错一两个音没关系，主要是整体，要把正确的音乐形象传达给听众。鲁宾斯坦的演奏粗犷而细腻，音色明亮而华丽，他对乐曲的诠释总是带着高贵的气质和特有的浪漫。鲁宾斯坦一生共留下了将近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这对于出生于19世纪的钢琴家而言，无疑是惊人的。勃拉姆斯在晚期所创作的钢琴特性小品，是浪漫主义不可多得的一

1961年10月到12月，鲁宾斯坦在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一系列马拉松式的音乐会，他在十场演出中演奏了70位作曲家的90首作品，这是鲁宾斯坦作为钢琴演奏家的巅峰时刻，也是他演奏生涯的一个全面总结。

指挥新西兰交响乐团演绎。马斯奈从1860年左右开始创作管弦组曲，他一共完成了七部管弦组曲。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号管弦组曲于1865年在威尼斯完成，作品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幻想，蕴含着浓浓的意大利风味。

马斯奈的七首管弦组曲分别是第一号组曲、第二号组曲《匈牙利风光》、第三号组曲《戏剧情景》、第四号组曲《绘画般的风景》、第五号组曲《拿波里风光》、第六号组曲《仙界的情景》和第七号组曲《阿尔萨斯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号组曲《匈牙利风光》首演于1871年，这部作品根据四首钢琴四手联弹作品改编而成。

马斯奈的第三号组曲戏剧情景根据莎士比亚的剧作进行创作。这部作品创作于1874年夏秋之交，原谱的第三乐章因为一些原因遗失了，目前这部作品仅留下了三个乐章。这部作品原来是以暴风雨开始，以马克白结尾，后来作曲家进行了修改，现在保留下来的三个乐章的名称分别是西游曲风前奏曲、配有音乐的戏剧和最后一景。

1874年在巴黎首演的第四号组曲《绘画般的风景》是马斯奈组曲作品中最出名的一部。《绘画般的风景》以法国南部美丽的乡村风景为题材，用音符描绘出了一幅幅美丽的樱画。作品风光动人，乐音美妙。马斯奈以浪漫的情怀、美妙的旋律，描绘了乡村的迷人风光。

茶弥漫温热，花草渐渐生长，这个春天慢慢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颜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巴赫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前奏曲。这首作品是巴赫六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开篇，音乐仅由一把大提琴完成，却构建出星空般浩瀚的宇宙。连绵不断的分解和弦如星辰运转的轨迹，旋律在严谨的对位中自然生长，情感庄重而深邃。它没有故事，却仿佛诉说着所有的故事。它单纯如数字，却感动了世间最复杂的心灵。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824年，32岁的罗西尼应邀执掌巴黎意大利歌剧院，带着对美食与歌剧的双重爱好，开启了他与巴黎长达40余年的爱恨纠葛。这位从意大利来的歌剧顶流，彼时已经是欧洲乐坛的顶配打工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让他红遍欧洲，各大歌剧院争相等他排期创作歌剧。但罗西尼刚在巴黎站稳脚跟，就发现这儿的观众不吃意大利歌剧华丽花腔炫技的套路，巴黎人要的是场面，是热闹，是这票钱花得值的满足感。

1829年，罗西尼在巴黎交出了自己的巅峰之作歌剧《威廉·退尔》，首演当晚，掌声直接掀翻歌剧院屋顶。但谁也没想到，37岁的罗西尼居然就此宣布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剧创作。这波操作确实出乎意料。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国王查理十世流亡，罗西尼的工作合同也跟着泡汤。1836年，他回到意大利博洛尼亚，任博洛尼亚音乐学院名誉院长。直到1855年，罗西尼携第二任妻子重返巴黎，开启了人生最后13年的躺平模式，不写歌剧，不赶 deadline， 一门心思在家办沙龙，主打一个快乐养老。

周六罗西尼家的圆桌上永远摆满硬菜，奶油鳟鱼、松露烩饭配着顶级葡萄酒，不愧都是美食家严选。李斯特在他家的钢琴前即兴炫技，雨果和大仲马凑在一旁唠文学八卦，帕格尼尼偶尔来创个场，拉一段小提琴惊艳全场。罗西尼这位前歌剧大师化身沙龙主理人，兴致上来就弹弹琴唱两句，犯懒了就把场子交给圣桑等行业晚辈。沙龙越办越热闹，而罗西尼的身体却开始走下坡。1868年9月，76岁的他办了最后一次周末沙龙，此时他已经虚弱到几乎见不了客人。仅仅两个月后，这位可爱的吃货歌剧大师就猝然离世。但罗西尼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威廉退尔的音符至今还在各大歌剧院回荡，巴黎餐厅里的罗西尼小牛排依旧香飘四溢。这是一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菜式，用黄油煎得外焦里嫩的牛排铺上肥美的鹅肝和黑松露，据说罗西尼生前每周至少要炫两次。从1824到1868年，巴黎见证了罗西尼最耀眼的创作巅峰，也陪伴了他从容的躺平生涯。罗西尼留给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一部史诗歌剧和一场场热闹的沙龙，更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姿态。伟大的艺术家既要有征服灵魂的才华，也要有热爱生活的好胃口，而罗西尼把这两者都做到了极致，活成了人人羡慕的人生赢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青春不问来路，奋斗自由远方，追梦逐光不负韶华，以年少锋芒赴岁月荣光。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新时代的青年既有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也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志豪情。他们既传承家国情怀，更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展少年锋芒。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良宵》。这首作品原本为二胡大师刘天华在1928年创作的经典名曲，后由黄怡君改编为管弦乐版本。除夕夜，刘天华与友人守岁谈心，随即拉出这段旋律，便有了《良宵》。弦乐声部以温暖如丝绒般的音色缓缓铺陈，小提琴奏出那段熟悉的主题，从容恬淡，带着旧历年月特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听着它，仿佛穿越回那些与家人相伴的夜晚，宁静温暖，茶香袅袅，岁月静好。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于无声处听见山海，于旋律中触摸世界。

0: 峰，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一千零一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琴弦起落间是演奏家精益求精的执着，每一个指法都藏着对初心的坚守。管弦应和中是劳动者步履不停的奔赴，每一段旋律都映衬着对生活的热爱。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此时此刻，让门德尔松的《春之歌》为你推开一扇通往新春的音符之门。这首作品出自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集》，是无词歌制一体裁中最清澈灵动的典范。音乐始于左手轻盈如溪水潺潺的分解和弦伴奏，右手旋律如微风拂过新叶般自然流淌，充满明朗的歌唱属性。中段情绪稍显热烈，如同阳光穿透云层，花儿竞相绽放。最后主题再现，在精巧的装饰音点缀下渐渐消散，留下春日特有的清新与希望。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将听到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这首作品完美融合了幻想的自由与即兴的灵感，右手奔腾不息的快速音流如思绪翻涌，左手则是坚定而富有弹性的节奏基础，中段的歌唱性旋律宛如暴风中片刻的宁静与甜美，全曲在激情与诗意、炫技与灵感间达到了惊人的平衡，是浪漫主义钢琴文献中一颗耀眼的宝石。

放松，失去了活力。新世纪音乐大师约翰·安东尼用温暖的旋律抚慰心灵。在他的作品《Simple Heart》当中，吟唱的女声如同一声声感同身受的倾诉和回应，帮我们卸下过多的负担，让我们重归单纯的心境。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琴弦起落间是演奏家精益求精的执着，每一个指法都藏着对初心的坚守。管弦应和中是劳动者步履不停的奔赴，每一段旋律都映衬着对生活的热爱。

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郑日。今晚的古典音乐之旅即将抵达终点，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了夜空。春夜很短，但音乐留下的暖意会一直陪伴你。祝你今夜好梦。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

0: 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0: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0: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篇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首演于1786年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是莫扎特众多歌剧作品中非常著名的一部，堪称莫扎特歌剧的巅峰之作。莫扎特在剧中用音乐塑造了多个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比如充满活力与智慧的费加罗，优雅矜持的伯爵夫人罗西娜，聪慧可人的苏珊娜等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序曲。

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序曲》是一段充满活力的音乐，它并没有直接引用歌剧中的任何主题，但是与歌剧又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首序曲以轻快的节奏和巧妙的结构，言简意赅地描绘了歌剧轻松幽默、风趣的情绪特点，充满生活动力的音乐本身，具有相当完整而独立的特点，因此它经常脱离歌剧而被单独演奏。

德国音乐巨匠理查德·瓦格纳在欧洲音乐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音乐创作和思想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音乐的发展进程，同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艺术界和思想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瓦格纳一生共创作了14部歌剧，他1845年创作完成的《唐豪瑟》是一部浪漫主义风格歌剧，该剧脚本由瓦格纳亲自完成，题材和故事来源于中世纪民间传说以及海涅等文学家的文学作品。

歌剧《唐豪瑟序曲》是歌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复杂而富有表现力的音乐结构著称。它的音乐语言丰富多样，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常常被用于单独演奏，成为音乐会的经典保留曲目。歌剧《唐豪瑟序曲》旋律悠缓庄重，充满了虔诚崇高的情绪。李斯特把它称为根据歌剧剧情而写的交响诗。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勃拉姆斯的E小调第一号大提琴奏鸣曲旋律优美如歌，音乐气质朴素，钢琴声部的和声厚重复杂，大提琴的演奏则充满力度，与钢琴完美配合。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大提琴以饱满而低沉的音色开始主题陈述，旋律宽广而流畅。随后，大提琴的音色变得明亮柔美，钢琴声部的加入，为大提琴的旋律提供了丰富的和声支持，两者以对话的形式共同推动音乐的发展。这个乐章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勃拉姆斯对古典传统的尊重，也表现了他对音乐情感深度的探索，让人在聆听中可以感受到勃拉姆斯内心的复杂情感。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舒伯特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创作弦乐四重奏这种音乐题材，就像他对某个画家朋友所说的那样，他的创作目的是为以后写出像样的交响曲铺好道路。由于承受这样不小的心理压力，舒伯特从来没有把创作体量较小的弦乐四重奏当作是轻松的工作。我们来欣赏舒伯特创作于1812年的 C 大调第二号弦乐四重奏，作品编号D3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耳畔流淌的这段旋律，是贝多芬1801年创作的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进入1800年后，贝多芬的耳疾日益加剧，这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贝多芬并不因此而悲观失望，坚强的性格令他写出了充满青春朝气和乐观情绪的《春天奏鸣曲》。在贝多芬的笔下，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更是一种永恒的希望与憧憬。

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的第一乐章，开篇如同冰河解冻，小提琴与钢琴以对答式的乐句奏出明媚的主旋律，钢琴流动的琶音好似融雪汇成的溪流。尽管这首奏鸣曲名为春天，但是贝多芬并未止步于田园牧歌般的风格，在作品中段突然闯入的 D 小调音符如同阴云掠过，一场由闷雷和急雨带来的倒春寒正在进行。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好像一幅雾霭朦胧的春夜图。钢琴以钟声般的和弦铺陈夜幕，小提琴的旋律如月光下的薄雾，缓缓漫过原野。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春天》虽然是贝多芬早期创作的作品，但是却显露着他突破古典框架的野心。小提琴与钢琴不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等的共舞。这首作品摒弃了传统奏鸣曲的激烈对抗，以优雅的生长动机，预言着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

0: 窗外鸟鸣声声入耳，春一点点漫过枝头。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和你一起迎接生机盎然的春日清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3: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如号角般嘹亮的铜管主题，后来被改编成各种版本，传遍全球，成为一代人心中古典音乐的入门旋律。那听过德沃夏克的壮阔，我们的耳朵被带到瑞士的山间。接下来请欣赏罗西尼歌剧《威廉·惠尔》序曲片段。

他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他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他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他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常常从自我的角度出发来倾诉情感。他在钢琴奏鸣曲的创作中，既保留了古典主义奏鸣曲的写作手法，又加入了歌唱性的旋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第279，创作完成于1815年。

作为艺术歌曲大师，舒伯特将艺术歌曲的歌唱性融入钢琴创作。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的各个乐章旋律都具备可唱性，它让钢琴仿佛成为了歌唱的乐器。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二乐章慢板，旋律绵长婉转，气息悠长，是典型的舒伯特式抒情旋律。

整体而言，舒伯特 C 大调第二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藏巧于拙的钢琴佳作，它恪守古典主义的创作范式，表现了舒伯特扎实的音乐功底，却在细节中融入了具有舒伯特个性的浪漫色彩，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萌芽。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所表达的情感，更多的是作曲家的主观感受。多层次的情感汇聚，使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情绪饱满，色彩丰富。舒伯特的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D459，完成于1817年，在舒伯特去世后的1843年才首次出版。 E 大调第三号钢琴奏鸣曲是舒伯特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受争议的一曲。由于这首奏鸣曲有5个乐章，当时的出版商将其冠名为5首小品，因此至今仍有人把它看作是由5首小品组成的钢琴套曲。也有人推测这首作品的末乐章其实是另一首钢琴奏鸣曲的首乐章，当然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实际情况已无从考究。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幸福像花儿一样》，弦乐铺出了温暖的底色，旋律里带着那个纯真年代的质朴和憧憬。幸福像花儿一样，那是经历过艰苦奋斗的人才懂得珍惜的甜。接下来请欣赏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运河之歌》。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它穿越南北，滋养了沿岸千年的繁华。这首作品以大运河为主题，弦乐如河水缓缓流淌，铜管的加入像是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帆，一起来欣赏《运河之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然后呢，在这儿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啊，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

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十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0: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1: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李泰祥改编的交响版《青春舞曲》，这首源自新疆的民歌，旋律欢快明亮。李泰祥的改编用交响乐的笔法，为这一份乐观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听过了《青春舞曲》，让我们来走进贝多芬的青春。五四青春音乐会专题节目将带来贝多芬的钢琴变奏曲，他用一段简单的旋律变出了无数种可能，那是属于青春的好奇和向往。
1: 12岁的贝多芬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钢琴变奏曲。
2: 17岁的门德尔松完成了《仲夏夜之梦》。
1: 22岁的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了第一交响曲。
2: 曾经，青春的魅力穿越时空，成就经典。
1: 今天，青春的光芒照亮世界，温暖四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青春音乐会》，
1: 为你讲述音乐里的青春之歌。

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春音乐会，我是主持人晶晶。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是世界音乐史上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音乐作品，更重要的是勇于斗争、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我们用音乐向他致敬。贝多芬的创作涉及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等多种题材，其中钢琴变奏曲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也是大众欣赏最多、最为熟悉的作品之一。贝多芬一共创作了20首钢琴变奏曲，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首作品，根据德雷斯勒进行曲主题而作的9段变奏曲，创作于1782年。那一年，贝多芬12岁。贝多芬早期的变奏曲篇幅较小，主题大多取自当时的歌剧或歌唱剧。变奏手法吸取了莫扎特变奏曲的许多装饰变奏、调性变奏、节奏变奏、肢体变奏以及和声变奏的手法，但是在不少方面已经显露出了贝多芬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第一首钢琴变奏曲开始，贝多芬的艺术生涯正式开启，他用音符打开了音乐古典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风格不但影响了后世音乐家，而且重塑了整个音乐体系。在贝多芬之前，音乐厅只是休闲场所，在贝多芬之后，音乐厅却成为了严肃艺术的神圣殿堂。人们对音乐的聆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必须全神贯注，主动参与，才能领会音乐的含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广播。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到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在希望的田野上》，这是一首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歌曲。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是父辈的青春，也是我们今天脚下的这片土地。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在希望的田野上》，当它被交响乐团重新演绎，那一份对未来的憧憬便拥有了更厚重的底色。让我们继续在民族欢歌中行走，接下来请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快乐的萨利哈》。萨利哈是哈萨克民间传说中的姑娘，她的名字代表着美丽与善良。这首作品取材自哈萨克族民歌，旋律欢快明朗，弦乐的跳跃像是少女轻盈的脚步，木管的点缀像是草原上的鸟鸣。聆听这首作品，心里会留下那一片在希望的田野上金灿灿的阳光。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巴赫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伟大的作曲家。1723年，巴赫来到莱比锡，开启了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创作历程。直到1750年离世，巴赫在莱比锡度过了27年的时光。莱比锡浓厚的音乐氛围与人文环境默默滋养着巴赫的创作，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不断成熟和发展。

此刻我们听到的《哥德堡变奏曲》是巴赫为羽管键琴写下的代表作，是键盘音乐史上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来自钢琴家郎朗的专辑《巴赫·哥德堡变奏曲》。这张专辑于2020年9月由环球音乐集团旗下的古典厂牌德意志留声机发行，录制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实现了钢琴家郎朗的一个人生梦想，因为这部作品被称为音乐的珠穆朗玛峰，演奏难度之大，即便对郎朗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全曲共32段，作曲家运用卡农、创意曲、小赋格等多样形式，近乎全面地展现了巴洛克时期键盘音乐的复调技艺，显示出他高超的创作技巧和惊人的音乐天赋。

在这部作品背后，还流传着一段广为人知的趣闻。哥德堡变奏曲原名叫做有各种变奏的咏叹调，相传是受俄国驻德累斯顿公使凯瑟琳伯爵之托而作。伯爵常年受失眠困扰，常需要琴师哥德堡在深夜演奏舒缓乐曲助眠，因此伯爵委托巴赫创作一套变奏曲。巴赫以早年创作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为主题，展开30段精妙变奏，将复调音乐的繁复与华美推向极致，曲中又回归开篇主题，形成循环往复、浑然天成的结构。传说凯瑟琳伯爵极为喜爱这部作品，以一只盛满100枚金币的金杯作为酬谢。尽管故事真伪难辨，却为这首经典增添了几分浪漫与神秘。

0: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4: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